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Alex del Castill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首先为您介绍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文学院的现代语言与文学专业已经四年正式将中文作为主修课程。之后我们将向您介绍西班牙中国电影节，并向您介绍一部2024年中国春节档的票房冠军，由贾玲执导并主演的电影。我们还会在今天的节目中欣赏西班牙著名的交响乐。在节目的最后，我将教您说几句基础西班牙语，来应对在西班牙的旅游或生活。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旅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文学院。从2022年开始，该学院的现代语言与文学专业从本科一年级开始正式将中文作为主修课程，汉语主修的学生都是零起点。今年第一批主修汉语课程的学生已经完成学业并毕业了。康普顿斯大学文学院的汉语主修课程开设的背景与动机是基于汉语在世界上的日益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汉语在全球是超过11亿人的沟通媒介。与此同时，中国在过去20年里的经济、科技、商业和文化发展已使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西班牙拥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化，进而需要能够促进沟通的专业人才，而这类人才往往供不应求。设立中文主修课程，为学生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中文学习平台。无论是出于学生广泛的个人兴趣，还是出于汉语专业毕业生在国际舞台上的就业前景，设立汉语作为主修课程都具有重要意义。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西班牙朋友希望从事中西交流工作，您可以转告他，在康普顿斯大学文学院的现代语言与文学专业可以主修汉语。

影艺术跨越山海，从6月2日开始一直到7月3日，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将为西班牙观众集中放映5部拍摄于2023年和2024年的中国优秀电影作品。这些影片涵盖了不同的题材与视角，向世界生动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的人间烟火与真实图景。西班牙当地时间6月2日，备受瞩目的2026年西班牙中国电影节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揭幕。中国光影的魅力再次在伊比利亚半岛这片热土上炙热绽放。本次电影节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与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姚静、西班牙国家电影资料馆馆长坎波雷西等重磅嘉宾悉数出席开幕式。

您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30岁，宅家10年，与社会脱节，身材走形，小心翼翼地讨好每一个人，却似乎被所有人放弃，也被自己放弃。《热辣滚烫》这部电影一开场，32岁的乐莹可以说是结结实实地卡在了人生的低谷里。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选择退缩，在家里一躺就是10年。她体型肥胖，性格唯唯诺诺，她想对每个人好，却发现生活对她一点都不温柔。亲妹妹和她大打出手，男朋友和闺蜜背叛了她，甚至连多年不联系的表妹找她也是为了利用她完成电视台的转正。在这个世界上，乐莹活得像一个透明人，为了讨好别人，她把自己缩到了最小。被生活接二连三地扇了耳光后，乐莹搬出了家，开始独立生活。

就在乐莹最迷茫的时候，她遇到了浩坤，一个落魄的拳击教练。在浩坤身上，乐莹看到了对梦想的坚持。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爱情，找到了依靠，于是她倾尽所有去支持浩坤的拳击梦。可结果呢？浩坤为了30万块钱，轻易地放弃了比赛，也放弃了原则，甚至在别人面前根本不承认乐莹是自己的女朋友。大雨滂沱的夜晚，受尽委屈的乐莹站在镜子前，那一刻，所有的背叛、利用和失败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甚至尝试了结束生命，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当他从绝望中醒来，发现自己连死都没死成的时候，看着镜子里完好无损却痛哭流涕的自己，乐莹心里那团死去了很久的火突然被点燃了。他看着墙上的海报，说了一句话：我想赢一次。于是全片最燃最热辣滚烫的部分来了，乐莹走进了拳击馆。接下来的春夏秋冬，汗水模糊了视线，沙袋被一次次击中，长跑、跳绳、引体向上、出拳，她不是在和脂肪做斗争，她是在和那个过去懦弱只会讨好别人的自己死磕。当乐莹终于穿上比赛服，在一首燃烧的入场曲中走向真正的拳击赛场时，她面对的是职业省队级别的拳击冠军。在这场比赛里，乐莹被一次次击倒，满脸是血，倒在地上连眼睛都睁不开，但每一次她都摇摇晃晃地重新站起来。她最终赢了比赛吗？没有，裁判最后举起的是对手的手，但是当他打完三局，能在赛场上挥出那记左勾拳，能向对手说出那句辛苦了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我们都知道，乐莹已经赢了他自己。

电影的结尾，前男友浩坤在路边等他，试探着问他晚上一起吃个饭。过去的乐莹一定会妥协，但现在的乐莹只是淡淡地说了句看心情吧，然后一边挥着拳一边跑向了夜色中。

热辣滚烫表面上讲的是拳击，是减肥，但它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人活一世，我们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的期待，哪怕生活把我们揍得鼻青脸肿，只要我们能找到内心的那股劲，狠狠地为自己赢一次，我们的人生就能够热辣，能够滚烫。这就是2024年中国春节档的票房冠军《热辣滚烫》。作为2026年西班牙中国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热辣滚烫》不仅带来了震撼人心的视觉蜕变，更带给每一位观众直击心灵的勇气。导演兼主演贾玲用最狠烈也最温柔的方式告诉我们，只要你开始爱自己，一切都来得及。

0: 不知该怎么。
1: 电影李乐莹赢了一次的滚烫人生让无数人落泪，戏外这份关于勇气与自我重塑的中国故事也深深打动了现场的西班牙观众。放映结束后，影厅内掌声经久不息。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普通人日常，让西班牙观众读懂了一个既热情又温情的真实中国。爱自己，赢一次。今年夏天，让我们在马德里与热辣滚烫不见不散。

6月2日至7月3日期间，西班牙中国电影节马德里将为您精选放映5部中国优秀影片。在这里，我们诚挚邀请各位朋友参加电影节活动，共同见证银幕上的滚烫人生。除了热辣滚烫，还有4部不同风格的华语佳作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陆续登场。这4部将陆续登场的电影分别是《热烈》，体育剧情片，展现追梦少年的街舞热血之旅，《流浪地球2》，科幻巨制，展现宏大的科幻想象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长安3万里》，历史动画大片，用绝美的中国风视觉呈现大唐诗人群像与传统文化魅力，人生大事，剧情喜剧片，以温情，以温暖细腻的视角探讨生死与人间烟火气。这几部影片涵盖了喜剧、体育、科幻、历史动画和市井剧情等多种题材。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将为西班牙当地观众和旅西同胞奉上一场丰富的视觉盛宴。如果您想在异国他乡感受这份独属中国电影的滚烫与深刻，不妨走进影院，共赴这场光影之约。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1: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刚刚报道了西班牙中国电影节，欢迎您继续收听。
3: Eastern Symphony resonated across Spain. Music conveyed emotion and paid tribute to human civilization. Harbin, the city of music.Together with its century-old symphony orchestra, arrived in Madrid on the 9th of June, 2026.
2: 6月7日至11日，拥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走进西班牙。哈尔滨交响乐团底蕴深厚，始建于1908年，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之一。此次闻名颂西班牙专场演出，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宴，更是一次文明对话的生动实践。在文明对话国际日前夕，哈尔滨交响乐团用跨越东西方的旋律，奏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0: 6月9日晚，交响乐团携大型原创交响主题音乐会《文明颂》在西班牙马德里广电盛典剧院隆重上演。本场演出以文明对话、乐润思路为主题，恰逢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成为一场跨越山海、连接中西的文化音乐盛会。演出现场，西班牙政界、经济界、文化界、旅游界等各界精英及当地华人华侨代表近千人齐聚一堂。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演出结束后，全场观众自发起立，以长达5分钟的持久掌声向乐团致以最高敬意。
1: 这部作品第一次走出国门，大家共同的努力完成得非常好。音乐也无国界，不管是任何的地区的人，任何语言、任何肤色、任何民族的人，语言不同，但是音乐是相通的。
2: 感受很开心，作品就是传自我们的西方和那个中国的风格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新鲜，这个我很喜欢，
3: 听着很美
2: 啊！我很感谢你们从哈尔滨来的，我觉得你们应该多来西班牙，多来欧洲，还有你们很厉害，很棒。
4: Pues me ha parecido un evento estupendo, lo he pasado súper bien. Me ha asombrado mucho la cantidad de mezclas de música como que había. He vivido en China varios años y he estado una vez en Harbin porque es una cosa súper internacional y quería tener la oportunidad de poder eso.
5: Music knows no borders and melodies connect hearts. As the music flows, audience enthusiasm and applause converge here in harmony.Melodies and light intertwine, together composing a new chapter in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月10日是文明对话国际日设立2周年之际，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文学院的古老礼堂内，哈尔滨交响乐团的一支约15人的室内乐团，将莫扎特的优雅、梁祝的缠绵、太阳岛的明媚融入了曼萨纳雷斯河畔的晚风中。这是一场以音乐为载体的文明对话。

在这座西班牙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里，哈尔滨这座遥远的中国北方城市，正以一种柔软而深刻的方式触动着欧洲的文化神经。东亚研究系主任马康书贡苏维洛教授动情地说，尽管地理相隔遥远，但人类拥有共同的情感，共通的历史。通过音乐会发现，我们并没有那么不同。比如，作为个人，我属于西班牙或欧洲，而作为人类，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在他看来，音乐是超越语言、政治、地缘等的第五种语言，是通往内心的直通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通过音乐我们可以交流美食、历史、艺术，很多东西可以共同分享，我们的情绪和兴趣是相互交融的。在全球化遭遇挑战的当下，这种基于个体情感共鸣的文化交流显得尤为珍贵。

0: 马德里与哈尔滨，一座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阳光之城，一座是中国东北的冰雪之都。地理与气候的迥异并未阻断两者在人文气质上的契合。当《返场曲》《太阳岛上》那轻快的旋律勾画出松花江的波光，哈尔滨的形象在听众心中变得具体而生动。从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到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从松花江畔的火车轰鸣到曼萨纳雷斯河畔的琴声悠扬，音乐的力量不在于音符的堆砌，而在于它能让隔海相望的城与人听懂彼此的心跳。
1: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节目每周播出，希望在西班牙和中文听众之间建立一座相互了解的桥梁。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欣赏著名的西班牙交响乐，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们，说到西班牙的交响乐，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吉他协奏曲，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部将西班牙民间舞蹈、弗拉门戈艺术与西方交响乐完美融合的巅峰之作，由西班牙音乐国宝级大师曼努埃尔·德·法雅创作的芭蕾舞剧音乐《三角帽》。

这部作品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怪，为什么叫三角帽呢？其实在19世纪的西班牙，三角帽是地方官僚有权有势的人才能戴的帽子，它是权力的象征。三角帽讲述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甚至有点像民间相声的幽默故事。一个好色又傲慢的当地治安官，头上就戴着这么一顶显眼的三角帽。他看上了村里美丽迷人的磨坊主妻子，于是想方设法去调戏人家。结果呢，聪明的磨坊主夫妇设下种圈套，把这个道貌岸然的三角帽大官捉弄得洋相百出，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村民们围着他嘲笑，整个村庄变成了一场狂欢的海洋。法雅在这部作品里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用交响乐团来模拟西班牙吉他。大伙儿一会儿在听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留意一下，法雅让庞大的弦乐组齐刷刷地使用快速的拨弦技巧，听上去就像是几十把弗拉门戈吉他在同时进行狂暴的扫弦，而打击乐部分则加入了纯重的西班牙响板。这种节奏的律动就是西班牙弗拉门戈舞蹈里最核心的骨骼。

在这段音乐里，那个戴着三角帽的坏官已经被大家赶跑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在广场上燃起篝火，跳起了热情奔放的西班牙北方民间舞《霍塔舞曲》。您会听到乐曲的节奏越来越快，色彩越来越浓烈，木管乐器就像在烈日下飞旋的裙摆，铜管乐器则像是一声声激昂的欢呼。这不仅仅是音符的堆砌，这是安达鲁西亚的阳光，原汁原味的红酒和西班牙人骨子里那股永不熄灭的生命热力。请锁定您的频率，不要走开，让我们一起走进曼努埃尔·德法雅的世界，共同聆听管弦乐组曲三角帽之一《终曲之舞》。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西班牙语角，开启西班牙之旅，去当地的百货大楼，如著名的英格列斯百货或者特色小店血拼是必不可少的行程。当您看到一件心仪的衣服，想知道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尺码时，您可以问店员 ¿Tiene otra talla? 或者更简单的问 ¿Tiene una talla más grande? 请您跟我重复 ¿Tiene una talla más grande? ¿Tiene una talla más grande? 当您挑好衣服，想要寻找试衣间试穿时，您可以客气地询问 ¿Dónde están los probadores?试衣间在哪里？ Probadores 指的就是试衣间。好，请您跟我重复。¿Dónde están los probadores? ¿Dónde están los probadores? 确定要买下它，准备去收银台付款时，您可以询问价格或支付方式。¿Puedo pagar con tarjeta? 我可以刷卡付款吗？在西班牙，刷卡和手机支付都非常普及。好，请您跟我重复。¿Puedo pagar con tarjeta? ¿Puedo pagar con tarjeta? 好，今天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几句基础西班牙语。感谢收听今天的西班牙语角，祝大家在西班牙拥有一段充满阳光与欢笑的旅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Alex del Castill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首先为您介绍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文学院的现代语言与文学专业已经四年正式将中文作为主修课程。之后我们将向您介绍西班牙中国电影节，并向您介绍一部2024年中国春节档的票房冠军，由贾玲执导并主演的电影。我们还会在今天的节目中欣赏西班牙著名的交响乐。在节目的最后，我将教您说几句基础西班牙语，来应对在西班牙的旅游或生活。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旅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文学院。从2022年开始，该学院的现代语言与文学专业从本科一年级开始正式将中文作为主修课程，汉语主修的学生都是零起点。今年第一批主修汉语课程的学生已经完成学业并毕业了。康普顿斯大学文学院的汉语主修课程开设的背景与动机是基于汉语在世界上的日益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汉语在全球是超过11亿人的沟通媒介。与此同时，中国在过去20年里的经济、科技、商业和文化发展已使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西班牙拥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化，进而需要能够促进沟通的专业人才，而这类人才往往供不应求。设立中文主修课程，为学生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中文学习平台。无论是出于学生广泛的个人兴趣，还是出于汉语专业毕业生在国际舞台上的就业前景，设立汉语作为主修课程都具有重要意义。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西班牙朋友希望从事中西交流工作，您可以转告他，在康普顿斯大学文学院的现代语言与文学专业可以主修汉语。

光影艺术跨越山海，从6月2日开始一直到7月3日，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将为西班牙观众集中放映5部拍摄于2023年和2024年的中国优秀电影作品。这些影片涵盖了不同的题材与视角，向世界生动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的人间烟火与真实图景。西班牙当地时间6月2日，备受瞩目的2026年西班牙中国电影节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揭幕。中国光影的魅力再次在伊比利亚半岛这片热土上炙热绽放。本次电影节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与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姚静、西班牙国家电影资料馆馆长坎波雷西等重磅嘉宾悉数出席开幕式。

0: 还曾想过做了。
1: 您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30岁，宅家10年，与社会脱节，身材走形，小心翼翼地讨好每一个人，却似乎被所有人放弃，也被自己放弃。热辣滚烫这部电影一开场，32岁的乐莹可以说是结结实实地卡在了人生的低谷里。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选择退缩，在家里一躺就是10年。她体型肥胖，性格唯唯诺诺，他想对每个人好，却发现生活对他一点都不温柔。亲妹妹和他大打出手，男朋友和闺蜜背叛了他，甚至连多年不联系的表妹找他也是为了利用他完成电视台的转正。在这个世界上，乐莹活得像一个透明人，为了讨好别人，他把自己缩到了最小。被生活接二连三地扇了耳光后，乐莹搬出了家，开始独立生活。

就在乐莹最迷茫的时候，她遇到了浩坤，一个落魄的拳击教练。在浩坤身上，乐莹看到了对梦想的坚持。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爱情，找到了依靠，于是她倾尽所有去支持浩坤的拳击梦。可结果呢？浩坤为了30万块钱，轻易地放弃了比赛，也放弃了原则，甚至在别人面前根本不承认乐莹是自己的女朋友。大雨滂沱的夜晚，受尽委屈的乐莹站在镜子前，那一刻，所有的背叛、利用和失败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甚至尝试了结束生命，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当她从绝望中醒来，发现自己连死都没死成的时候，看着镜子里完好无损却共哭流涕的自己，乐莹心里那团死去了很久的火突然被点燃了。她看着墙上的海报，说了一句话：我想赢一次。于是全片最燃最热辣滚烫的部分来了，乐莹走进了拳击馆。接下来的春夏秋冬，汗水模糊了视线，沙袋被一次次击中，长跑、跳绳、引体向上、出拳，她不是在和脂肪做斗争，她是在和那个过去懦弱只会讨好别人的自己死磕。当乐莹终于穿上比赛服，在一首燃烧的入场曲中走向真正的拳击赛场时，她面对的是职业省队级别的拳击冠军。在这场比赛里，乐莹被一次次击倒，满脸是血，倒在地上连眼睛都睁不开，但每一次她都摇摇晃晃地重新站起来。她最终赢了比赛吗？没有，裁判最后举起的是对手的手，但是当她打完三局，能在赛场上挥出那记左勾拳，能向对手说出那句辛苦了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我们都知道，乐莹已经赢了她自己。

电影的结尾，前男友浩坤在路边等他，试探着问他晚上一起吃个饭。过去的乐莹一定会妥协，但现在的乐莹只是淡淡地说了句看心情吧，然后一边挥着拳一边跑向了夜色中。

热辣滚烫表面上讲的是拳击，是减肥，但它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人活一世，我们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的期待，哪怕生活把我们揍得鼻青脸肿，只要我们能找到内心的那股劲，狠狠地为自己赢一次，我们的人生就能够热辣，能够滚烫。这就是2024年中国春节档的票房冠军《热辣滚烫》。作为2026年西班牙中国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热辣滚烫》不仅带来了震撼人心的视觉蜕变，更带给每一位观众直击心灵的勇气。导演兼主演贾玲用最狠烈也最温柔的方式告诉我们，只要你开始爱自己，一切都来得及。

0: 不知该怎么。
1: 电影李乐莹赢了一次的滚烫人生让无数人落泪，戏外这份关于勇气与自我重塑的中国故事也深深打动了现场的西班牙观众。放映结束后，影厅内掌声经久不息。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普通人日常，让西班牙观众读懂了一个既热情又温情的真实中国。爱自己，赢一次。今年夏天，让我们在马德里与热辣滚烫不见不散。

6月2日至7月3日期间，西班牙中国电影节马德里将为您精选放映5部中国优秀影片。在这里，我们诚挚邀请各位朋友参加电影节活动，共同见证银幕上的滚烫人生。除了热辣滚烫，还有4部不同风格的华语佳作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陆续登场。这4部将陆续登场的电影分别是《热烈》，体育剧情片，展现追梦少年的街舞热血之旅，《流浪地球2》，科幻巨制，展现宏大的科幻想象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长安3万里》，历史动画大片，用绝美的中国风视觉呈现大唐诗人群像与传统文化魅力，人生大事剧情喜剧片，以温情，以温暖细腻的视角探讨生死与人间烟火气。这几部影片涵盖了喜剧、体育、科幻、历史动画和市井剧情等多种题材。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将为西班牙当地观众和旅西同胞奉上一场丰富的视觉盛宴。如果您想在异国他乡感受这份独属中国电影的滚烫与深刻，不妨走进影院，共赴这场光影之约。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1: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刚刚报道了西班牙中国电影节，欢迎您继续收听。
3: Eastern Symphony resonated across Spain. Music conveyed emotion and paid tribute to human civilization. Harbin, the city of music, together with its century-old symphony orchestra, arrived in Madrid on the 9th of June, 2026.
2: 六月七日至十一日，拥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走进西班牙。哈尔滨交响乐团底蕴深厚，始建于1908年，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之一。此次闻名颂西班牙专场演出，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宴，更是一次文明对话的生动实践。在文明对话国际日前夕，哈尔滨交响乐团用跨越东西方的旋律，奏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0: 6月9日晚，交响乐团携大型原创交响主题音乐会《文明颂》在西班牙马德里广电盛典剧院隆重上演。本场演出以文明对话、乐润思路为主题，恰逢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成为一场跨越山海、连接中西的文化音乐盛会。演出现场，西班牙政界、经济界、文化界、旅游界等各界精英及当地华人华侨代表近千人齐聚一堂。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演出结束后，全场观众自发起立，以长达5分钟的持久掌声向乐团致以最高敬意。
1: 这部作品第一次走出国门，大家共同的努力完成得非常好。音乐无国界，不管是任何的地区的人，任何语言、任何肤色、任何民族的人，语言不同，但是音乐是相通的。
2: 感受很开心，作品就是传自我们的西方和那个中国的风格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新鲜，这个我很喜欢，听着很美啊！我很感谢你们从哈尔滨来的，我觉得你们应该多来西班牙，多来欧洲，还有你们很厉害，很棒。
3: Pues me ha parecido un evento estupendo, lo he pasado súper bien. Me ha asombrado mucho la cantidad de mezclas de música como que había. He vivido en China varios años y he estado una vez en Harbin porque es una cosa súper internacional y quería tener la oportunidad de poder eso.
4: Music knows no borders and melodies connect hearts. As the music flows, audience enthusiasm and applause converge here in harmony.Melodies and light intertwine, together composing a new chapter in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月10日是文明对话国际日设立2周年之际，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文学院的古老礼堂内，哈尔滨交响乐团的一支约15人的室内乐团，将莫扎特的优雅、梁祝的缠绵、太阳岛的明媚融入了曼萨纳雷斯河畔的晚风中。这是一场以音乐为载体的文明对话。

在这座西班牙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里，哈尔滨这座遥远的中国北方城市，正以一种柔软而深刻的方式触动着欧洲的文化神经。东亚研究系主任马康书贡苏维洛教授动情地说，尽管地理相隔遥远，但人类拥有共同的情感，共通的历史。通过音乐会发现，我们并没有那么不同。比如，作为个人，我属于西班牙或欧洲，而作为人类，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在他看来，音乐是超越语言、政治、地缘等的第五种语言，是通往内心的直通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通过音乐，我们可以交流美食、历史、艺术，很多东西可以共同分享，我们的情绪和兴趣是相互交融的。在全球化遭遇挑战的当下，这种基于个体情感共鸣的文化交流显得尤为珍贵。

0: 马德里与哈尔滨，一座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阳光之城，一座是中国东北的冰雪之都。地理与气候的迥异并未阻断两者在人文气质上的契合。当返场曲《太阳岛上》那轻快的旋律勾画出松花江的波光，哈尔滨的形象在听众心中变得具体而生动。 从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到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从松花江畔的火车轰鸣到曼萨纳雷斯河畔的琴声悠扬，音乐的力量不在于音符的堆砌，而在于它能让隔海相望的城与人听懂彼此的心跳。
1: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节目每周播出，希望在西班牙和中文听众之间建立一座相互了解的桥梁。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欣赏著名的西班牙交响乐，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们，说到西班牙的交响乐，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吉他协奏曲，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部将西班牙民间舞蹈、弗拉门戈艺术与西方交响乐完美融合的巅峰之作，由西班牙音乐国宝级大师曼努埃尔·德·法雅创作的芭蕾舞剧音乐《三角帽》。

这部作品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怪，为什么叫三角帽呢？其实在19世纪的西班牙，三角帽是地方官僚有权有势的人才能戴的帽子，它是权力的象征。三角帽讲述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甚至有点像民间相声的幽默故事。一个好色又傲慢的当地治安官，头上就戴着这么一顶显眼的三角帽。他看上了村里美丽迷人的磨坊主妻子，于是想方设法去调戏人家。结果呢，聪明的磨坊主夫妇设下种圈套，把这个道貌岸然的三角帽大官捉弄得洋相百出，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村民们围着他嘲笑，整个村庄变成了一场狂欢的海洋。法雅在这部作品里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用交响乐团来模拟西班牙吉他，大伙儿一会儿在听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留意一下，法雅让庞大的弦乐组齐刷刷地使用快速的拨弦技巧，听上去就像是几十把弗拉门戈吉他在同时进行狂暴的扫弦，而打击乐部分则加入了纯重的西班牙响板。这种节奏的律动就是西班牙弗拉门戈舞蹈里最核心的骨骼。

在这段音乐里，那个戴着三角帽的坏官已经被大家赶跑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在广场上燃起篝火，跳起了热情奔放的西班牙北方民间舞《霍塔舞曲》。您会听到乐曲的节奏越来越快，色彩越来越浓烈，木管乐器就像在烈日下飞旋的裙摆，铜管乐器则像是一声声激昂的欢呼。这不仅仅是音符的堆砌，这是安达鲁西亚的阳光、原汁原味的红酒和西班牙人骨子里那股永不熄灭的生命热力。请锁定您的频率，不要走开，让我们一起走进曼努埃尔·德法雅的世界，共同聆听管弦乐组曲三角帽之一《终曲之舞》。

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西班牙语角，开启西班牙之旅，去当地的百货大楼，如著名的英格列斯百货或者特色小店血拼是必不可少的行程。当您看到一件心仪的衣服，想知道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尺码时，您可以问店员 ¿Tiene otra talla? 或者更简单的问 ¿Tiene una talla más grande? 请您跟我重复 ¿Tiene una talla más grande? ¿Tiene una talla más grande? 当您挑好衣服，想要寻找试衣间试穿时，您可以客气地询问¿Dónde están los probadores? 试衣间在哪里？ Probadores 指的就是试衣间。好，请您跟我重复。¿Dónde están los probadores? ¿Dónde están los probadores? 确定要买下它，准备去收银台付款时，您可以询问价格或支付方式。¿Puedo pagar con tarjeta? 我可以刷卡付款吗？在西班牙，刷卡和手机支付都非常普及。好，请您跟我重复。¿Puedo pagar con tarjeta? ¿Puedo pagar con tarjeta? 好，今天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几句基础西班牙语。感谢收听今天的西班牙语角，祝大家在西班牙拥有一段充满阳光与欢笑的旅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